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二、儒释道文化交融。胡人统治者推崇儒学，也重视律学与法治建设，按照儒家的标准教育选拔人才，使大量汉人儒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胡人政权合作，促进了儒释道文化的交融。十六国北朝胡人统治者
或亲临蒋氏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盛江东。例如后赵石勒称王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蜀汉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并且亲临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测试，按成绩给予奖赏。苻坚博学多才艺，谙熟汉人历史典籍，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秦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使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他也经常亲临咨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好无冤制。孝文帝元弘在北魏诸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据魏书高祖记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意览之遍讲，学不失授，叹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游经释义，才藻富善，好为文章，诗赋名颂，任性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崇尚儒术，对儒家治国要旨实践明锐。北周武帝宇文邕不仅精于儒学，还通佛道经义，曾两次召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在律学与法治上，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即刑律、行政法规和礼乐制度交错杂糅，在部类划分上界限不清。魏明帝时制成魏律十八篇，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定了太史律二十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即禁令四十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魏晋律令分途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以不盗罪禁同性为婚制度等，体现了法治建设上的胡汉交融。佛教进入中国后，在胡人政权中大为流行，同时与儒家忠孝伦理发生冲突，开启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主动与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相适应，借用道教、自然、真人、道等术语翻译佛经概念，如空、佛、菩提等，造成此一时期格义佛教之发展。石勒、石虎对西域胡僧佛图澄倍加尊崇，佛图澄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十孝亡者行德化。鸠摩罗什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人物。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十几岁就已四处讲经，名闻西域诸国。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成为佛教僧侣。十载，鸠摩罗什倒流西域，生背东川，声望远播中原与江南。401年，鸠摩罗什历经艰辛来到长安，建立一场，译佛经数百卷。
他和南朝真谛、唐朝玄奘并称为我国佛教

0: 三大翻译家。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开创了智而不也、简而必易的译译方法，成为佛经汉译的典范，为佛教中国化初奠基础。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富含汉语典雅韵味。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许多都成为佛教文学的精品，如《金刚经》等。此一时期，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从未中断。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佛教各大宗派主要在这300年中创立，经过多番曲折，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确立了正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在与佛教竞争中，道教也吸收借鉴了佛教在教义、仪式、僧团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结合道家哲学与民间信仰，形成了道教完整的体系。道教并非仅仅是汉人的宗教，其信众还包括胡人、蛮人族群。南蛮、氐、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教影响。道教的初创和传播与长江流域的板顿蛮、盘户蛮、领军蛮有较大的关系。汉末，张鲁居汉中，以轨道教百姓，从人敬信巫习，多往奉之。东汉顺帝时，张陵入巴蜀地区传教，在板顿蛮中传道，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数十万板顿蛮皈依了道教，巴地成为五斗米道中心。建安20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将从人迁徙关陇地区，五斗米道随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流播。道教在秦陇地区的氐、羌各族中也有广泛的传播，这可以北魏立妃周欢道教造像碑为证。碑文中出现的主要供养人题名多为立妃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关中地区的羌族部落。随着各族群交往的日益深入与密切，佛教、道教成为多族群共享的宗教信仰。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墓葬漆棺画，展现了儒教孝行图、汉人氏族形象、东王父、西王母、天河等道教元素和佛教人物形象，以及鲜卑人游牧狩猎图等儒释道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场面。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相互含化的。鲜卑入主中原，将粗朴的草原文化带入中原农耕文化圈，两种文化激荡碰撞，互相汲取。在文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晶《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千古绝唱。民歌《敕勒歌》赞美了漠北阴山草原景色与游牧生活，现可见的歌词文本乃东魏时敕勒人胡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其歌本鲜卑语，意为奇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是用汉语译写北方胡人诗歌较早的优秀作品， 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木兰辞》作为汉语五言长诗，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研究正音，睿情文学，在族群交融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其风格刚健，气概豪迈，词间胡汉，天子可汗并用，反映了北方各族妇女的英雄气概。北方民歌以其质朴刚劲之风，对文学影响深远，促进了隋唐北方粗犷豪迈、雄奇刚健与现实主义的诗风的发展。在乐舞方面，荣华兼采，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胡笳、羌笛、琵琶、竖箜篌、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晋室南迁后，清商乐发生变化，形成陈良旧乐杂用胡楚之音，周齐旧乐多设胡乐之际的现象。秋词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皇亲贵族都酷爱秋词乐舞。北齐文宣帝高阳在演奏秋词乐时，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与北周的《成武》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胡舞、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在语言方面，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和彝乐之音。在书法方面，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构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筑风格、青绿山水画风与游牧生活场景、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如云冈石窟即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典范，先是凉州僧匠带来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之后是谭耀建议征集全国各地宝像与经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此外，北朝胡人墓葬壁画也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大象元年579去世的同州萨堡安家墓，出土有安家的墓志和一套完整的围屏石榻，围屏上刻着12幅贴金彩绘图像。墓主人安家是从凉州武威迁到关中的安国粟特人，安姓为昭武九姓之一。他最后官至同州，今陕西大荔萨堡。萨堡即商队与聚落的首领，兼任宗教领袖。安家的墓志与墓葬壁画反映出他已经高度本地化与华化。如安家墓志载，其先皇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显示他已自认为皇帝子孙。此外，还有北周史君墓、北周康业墓等来华粟特人的墓葬信息，也显示了当时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致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

0: 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根据党中央深化东西部协作、探索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省如东县与陕西省南郑区开展了一系列对口协作交流活动。2016年4月，两地在南郑共同举办了一次以水稻机械化种植为主题的交流会。41岁的邵爱国正是如东水稻机械化育秧专家组的一员，他的经验分享赢得了不少掌声。会后还有学员专门到他下榻的地方当面请教。
3: 啊，谁啊？啊，来了来了。
4: 哎，你们是？
5: 邵专家。
4: 邵专家，
5: 打扰您了。啊，我是丰裕农机合作社的马秀苗。
4: 啊，你好。
5: 这个啊，是我表哥。
6: 我也是搞家庭农场的。
4: 啊，
6: 您叫我老郑就行。哎，郑和的郑。
4: 啊，马总啊，郑总。哎，你们找我是？
5: 啊，您在会上的讲话实在是太好了，我跟我哥啊还都没听够，想再向您取取经，
6: 还想跟您交个朋友。
5: 嗯，
6: 以后啊，请您多指导，要是还有机会合作，那就更好了。
5: 是啊。
4: 啊，原来是交朋友啊，欢迎欢迎。咱们天下粮农啊，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坐下喽，坐下喽。
6: 好好好。哎，邵专家
4: 啊，
6: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
4: 啊，
5: 对对对，这个啊，就当是我们的补课费了。
4: 啊，马总，郑总，我啊也就是个种粮大户，跟人家科研出身的专家那不能比。你们这个补课费啊，我不能收啊。
5: 别别别，
6: 是
5: 啊，您这话就谦虚了，这啊就是我们自家农场产的一点土货而已。
6: 土货。
5: 再说了，我们啊也不算啥老总。
6: 是，不算啥老总。就是这个种水稻的农民，无非呢这个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4: 啊，那这样吧，既然咱们都是农民哥们儿，咱就别见外了啊。小马。
5: 哎，
4: 老郑。
6: 哎
4: 哎，你们啊以后就叫我老邵就行了。有啥问题啊随便问啊。
5: 这合适吗？
4: 没什么不合适。
5: 老邵。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4: 哎，
5: 您知道这个汉中啊是个大盆地，雨水多的地方。
4: 嗯，
5: 现在我们种植的面积上来以后啊，这个晾晒是个大问题。
6: 是啊，所以啊我们也准备建个烘干仓，这样啊育苗栽培烘干销售就能形成产业链了。
4: 嗯，这个规划很不错。
5: 嗯，你们江苏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你也有自己的烘干车间
4: 啊，
5: 所以啊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烘干技术
4: 啊，
5: 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设备，您看行吗？
4: 啊，原来是这样。
5: 嗯
4: 嗯， 没问题。回头啊，我就给你们发一些资料，再介绍几家设备厂商，给你们认识，怎么样？
5: 太好了。
6: 老邵，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
4: 老郑，你说，
6: 你这个老毛病咋样了呀？
4: 你说啥？
6: 我说，你在西藏当兵时落下的风湿胃病，这些老毛病，好些了没？
4: 哎，老郑，你咋知道这些？
6: 你真认不出我了？
4: 老郑，你是郑云峰？
6: 对呀，老对手，
4: 真是你啊！
6: 是我，我可想死你了！
4: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刚一进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你眼熟，你现在可是胖多了，我都没敢认。
1: 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两位老战友激动不已，两人相互拥抱，拍着对方的肩膀，目光中充满感慨。时间仿佛又到了20年前。
7: 同志们，经过3天的打比武，1团的盛爱国，3团的郑云峰，在10项比赛中总分并列第一。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再加赛一次，移动靶标射击，以决出优胜者。

0: 尚爱国三发三十环，郑云峰三发三十环。
1: 看来这两个同志是难以学术高低了。指挥部批准，一团尚爱国，三团郑云峰，两人并列第一。
2: 帅国厉害呀、啊！
3: 郑云峰，你也不弱啊，可惜没分出个高低。
2: 好啊，明年一定分个高低。
3: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4: 你呀、啊，倒是没变，尤其这对招风耳，打眼一瞧我就认出来了呀。
3: 哎呀，真是啊！哎，让我算算。1995、2016、21年呀、啊！
4: 哎，
3: 21年都没见了。
4: 21年呀、啊，可不咋的。那时候啊，我们还是20冒头的小伙子。
3: 是啊，
4: 你看，这转眼都成油腻的中年大叔了。
5: 时间啊，就是这样，你一个不留神儿，他嗖的一声就过去了。
3: 是啊，是啊。
4: 哎，秀苗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怪这个老少。这老小子说话不算数，当年的大比武我俩并列第一，约好了下一届再较高下。哎，他可倒好，还没到下一届比武呢，嘿，他可退伍了。
5: 你们俩的事儿啊，我可听我哥给我讲过。
4: 嗯，
5: 那刚来的路上他还念叨呢，说啊，要不是那天决赛他没发挥好，那怎么着也把你超了。
4: 是。
3: 哎呀，我说郑云峰啊，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啊啊。当年啊，我既有个个人赛，又要参加团体科目，那体能消耗太大，不然哎，你凭啥跟我并列第一啊啊。
4: 哎呦，看把你能的，谁还不是团里的尖子呀。
5: 哎呀呀，你们俩，人家都说战友见战友，一生战友老泪流，你俩咋还斗上嘴了？这气氛就不对嘛。
3: 哎呀，啊，行了行了，老郑，我亲爱的老战友，哎，走，我请客，咱们啊边喝边聊，怎么样？
4: 别！明天呀、啊，你还要讲课呢。
3: 啊，
4: 这样吧，你把我给你的特产打开。
3: 哟，黄酒。
4: 嗯，黄酒。你还记得不？
3: 啊，
4: 大比武结束以后呀、啊，我说将来退伍了，邀请你来我们老家做客
3: 啊，
4: 请你喝我们这儿的特产黄酒。
3: 对呀、啊，
4: 这今儿啊就给你带来了。
5: 是啊，老少。这可是个好东西
3: 啊，
5: 好喝还不上头呢。
3: 真是太好了。哎，我看啊，咱们今天干喝可不行啊。这样，小马、老郑，我今天啊借花献佛，这茶叶、酱肉、馍馍啥的，咱现在就开封。然后呢，咱是该泡的泡，该吃的吃，怎么样？
4: 就地连环，好得很嘛。
5: 好啊。
3: 来，开始。
6: 来。几杯黄酒下肚，简单交流了一下近况，邵爱国、郑云峰便生出无限感慨。
4: 哎，对了，老邵
3: 啊，
4: 你这是咋种上水稻的？
3: 哎呀，这说来话长啊。97年，我退伍回家，然后呢，当保安，跑车、进厂，还贩过水果，我啥活都干过。就这样，在外面整整跑了12年呀、啊！哎
4: 呦，那你也是真不容易
5: 啊。哎，老邵，那然后呢？
3: 08年的暴雪，你们还记得吗？
4: 当然
5: 记得。
4: 我们还参与了救灾
3: 啊、
4: 那一年啊真是多灾多难。
3: 是啊，
4: 先是南方的雪灾，后是汶川的地震。
3: 嗯，那一年啊，等我赶回家的时候都大年初七了，年都快过完了。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我爸妈 比往年都高兴，我却突然发现他们变老了。就那一瞬间，我这心里头，
4: 兄弟，哎，我理解你。
3: 嗯，
4: 来，
3: 我就想啊，我当初退伍就是为了回来孝敬爸妈的，可这12年来我就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跟他们在一起待上几天，真是不孝啊。
5: 老少，
3: 嗯，
5: 你别这么说，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3: 哎，反正从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我再也不出去了。但是待在家里也得挣钱呀，所以我就帮他们种种地。
5: 嗯，
3: 哎，这一种啊，我就发现了问题。
5: 啥问题？
4: 哎，说说看。
3: 啊，小马，老郑，我们江苏啊，自古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尤其是我们如东啊，那可真是沃野千里啊。可是我种上地之后才发现，种地的人是越来越少，撂荒的地倒是一年更比一年多呀。
5: 嗯，是啊，这也是农村近10-20年的普遍现象。
4: 是啊，
3: 是啊，可我看着心疼呀，那可都是上好的水田，能打多少粮食，种多少蔬菜呀。
5: 哎，
4: 小苗啊，
5: 嗯，
4: 这一点我是最能理解他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在西藏当兵，条件苦，补给也困难。
3: 是啊，
4: 大家做梦都想弄块地，种点蔬菜。
5: 嗯，
3: 兴许啊，就是把我那会儿的梦想一下子激活了吧。我就开始迷上了种地，慢慢的开始流转土地，10亩、20亩、50亩、80亩。后来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啊，一心一意的种水稻。
4: 嘿，老少，看来啊，咱俩是命中注定的老对手啊！我也是12年走上这条路的。
3: 是吗？

0: 老郑，哎，那你讲讲你的故事。
1: 我比你多服役4年。01年退的伍，回来后啊，政府还给安置了工作。
0: 好，哎，那你后来咋也成了老农了？
1: 我一开始是踏踏实实的在单位上班的，这为了方便，还买了一辆小轿车。
0: 哦，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好啥呀？差点没把我羞死
0: 啊！咋回事？
1: 我买车的时候刚好赶上秋收
0: 啊，
1: 这新车上手，这操作还不够熟练，这不小心就开到沟里去了。旁边收水稻的老乡帮忙，才给推了出来。哎，感谢他们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他们竟然还用镰刀收割水稻，然后在用了几十年的大木桶里手工摔打脱粒儿。
0: 嗯，懂了，跟我一样，瞬间被戳到心窝子了吧？
1: 是啊，我没想到啊，他们还在用那么落后原始的方式生产。哎，我们这儿的地又没有你们如东的规整，零零散散，高高低低，耕种难度大，而且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一茬水稻下来，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2: 我想起来我哥说过，当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小半个村的乡邻都眼泪汪汪地把他送到村口。
1: 是
2: 啊，尤其是推车的那帮人，那热情劲儿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是啊，以前当兵和考上大学一样，村里人啊敲锣打鼓的欢送。
2: 是的，我哥也记得他们的恩情。以前啊，每次回来探亲都去各家转转，送上点小礼物，那大家可亲呢。
1: 结果啊，我退伍回来，尤其是买车以后，大家反倒跟我客气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想，咋了这是？
0: 这个我也懂，乡亲们啊，看你风光了，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不配再跟你亲近了。
1: 哎，你说对喽。我也是那天车掉到沟里之后才突然明白。
2: 这个沟啊掉得挺好。
1: 反正啊，那天过后我就把车卖了，然后买了台小型收割机
0: 啊，
1: 1亩30块钱，孤寡老人免费帮大家收割。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这一下大家又亲近起来了吧？
1: 那当然，而且啊，我这一下子又找到了在部队时那种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的感觉。所以啊，过后我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又添了几台其他的农机，就这么开了个农机合作社，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哎呀，真是挺好的。哎，咱俩又成同行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1: 不光见面，搞不好啊咱俩还得竞争呢。
0: 你呀。
2: 是啊，听了你俩的经历啊，我感觉你们啊就是天生的一对竞争对手。哎，我看啊，你俩干脆重启约定，再比一次。
1: 哦，
0: 再比一次。
1: 再比一次。
2: 嗯，
1: 比什么？
0: 比什么？我看啊，黄九是把你喝醉了，那肯定是比种水稻嘛。
1: 种水稻
0: 啊？
1: 种水稻怎么比啊？
2: 比耕种面积。哎，不行，比亩产。
1: 啊？
2: 哎，也不对呀、啊，这两个地方的地理条件都不一样。
1: 是啊。
2: 这样比不公平。
0: 哎，
1: 啊，
0: 有了，咱们就比比看谁先在这个领域拿到国字头荣誉，怎么样？
1: 国字头荣誉。
2: 好主意啊，我给你们俩当见证人。
0: 好，
1: 比就比，谁怕谁呀、啊、
0: 行，那咱们一言为定，碰杯为约。
1: 碰杯为约。
2: 一言为定。
3: 南郑区的交流结束后，专家组按照计划前往汉中其他区进行为期3天的考察，然后

0: 搭乘飞机返回如东。返航前夜，邵爱国给郑云峰打电话告别，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郑云峰已经将车停在了他们下榻的酒店门口。邵爱国颇为感动，却不想郑云峰并不是来送行，而是强掳般的将他又拉回了南郑。
1: 邵专家，到了。
2: 哎，
3: 老邵同志，请下车。
2: 哎呀，我说老郑，你把包给我，我得回如东了。
3: 不给。哎呀，快走吧你。
2: 哎哎哎哎，你这可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3: 那你报警。
2: 哎呀，小马，老郑，说真的，这几天我自家的农场也正是出秧苗的关键期，我得回去盯着。哎，像吃喝这种闲事儿，咱以后有的是时间啊。
3: 谁说要请你吃喝了？秀苗，你说的？
1: 我可没有啊。哎，邵专家，我们是请您来实地指导研判，给我们的秧苗看病的。
2: 给秧苗看病？
3: 是啊。哎，就在咱面前这一排大棚啊，都是我们今年培育的秧苗，但是啊，长势都不大好。
1: 就是的，我们主要是种植，要说秧苗培育，那还得是您。
3: 请吧，我的好战友。
2: 行行行，来，走吧。
1: 专家，这边请。
3: 这边请。
2: 你们这秧苗咋就斑秃了？
3: 哎呀，你少说风凉话，让我们看看你的真本事。
2: 行，我看看啊。哎呀，这秧苗发黄，这整体，哎呀，长势也不齐啊。哎，其他棚也这样吗？
3: 差不多吧。
2: 温度计呢？我看看。
1: 啊，在这儿挂着呢，30度正合适。
2: 够了，出苗立针的时候30度。哎，这都两叶了，22到25度才合适。
1: 啊！
3: 哎呀，那快，通风散热。
1: 嗯。
2: 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大或水分不足，还有放风不当，都会让秧苗发黄啊。还有，你们没用氮肥啊？
3: 没有啊。
1: 没有啊。
3: 我们专门种植有机水稻，从来不用化肥。
1: 嗯。
2: 那你们育苗的时候调酸了吗？
3: 也没有。
1: 没有。
2: 难怪。你们这秧苗营养不足
1: 啊。哎，老邵，那为啥棚子两边的油气不正常呢？
2: 你看，今年汉中是倒春寒，整体温度低，另外大棚两边温度本身就比中间要低一点。
3: 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这也差得太多了吧。
1: 是啊。
2: 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看看你们这大棚两边的挡土。
3: 挡土？
1: 嗯，咋了？好着呢。
2: 盖得太高也太厚，挡了阳光了，所以啊，大棚两边的苗就会出得更晚。
3: 哎呀，不愧是专家呀。
1: 嗯，
3: 这些细节我们还真没想到。
1: 是啊，
2: 这是个经验问题，回头我把自己编的技术手册发给你们，这样你们育秧中常见的问题就基本都能解决了。
3: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可是独家秘籍。哎，秀苗，
1: 哎，
3: 通知你嫂子中午啊给咱加个菜。
1: 好嘞。
2: 啊，不是不吃饭了吗？
3: 不吃闲饭，但是啊，这是你劳动所得。走。哎，还有下一个棚子，你再看看。我炒菜还得一会儿呢。
2: 郑云峰啊，郑云峰，我家的秧苗就出了事儿，我唯你是问。
3: 那我可不管。
0: 第二天又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郑云峰才驱车将邵爱国送往机场。可就是这样一对感情深厚的战友，在车上竟然争吵了起来。
4: 前方1公里到达 T2 航站楼。
3: 老邵，
4: 目的地，
3: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我们主打的就是天然有机无污染，用了化肥那就是欺骗消费者，自毁招牌。
2: 哎呀，可你们的秧苗都已经发黄了，不光要增肥 还要打药。

0: 治疗病虫害啊。
1: 打药？打药那更不可能了。我们这儿可是朱鹮保护区。
0: 马正，你这可是典型的偏见啊。哎，这使用化肥农药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科学的合理使用，就不会有残留，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1: 老少，我看你啊就是一根筋呐。哎，我们不用化肥，可是我们用的有机肥，就地取材，成本便宜，还能保持土壤肥力，咋了吗？
0: 老郑，我也是为了你好。哎，你们这样干啊，效率低，成本高，将来市场情况也说不准，老百姓谁会买6块钱一斤的大米啊？啊，
1: 我们呀，这叫抢占赛道，做的就是高端大米。再说了，我们的大米质量值这个价。哎，
0: 可说到底，咱种水稻也是商业经营啊。而目前老百姓还没有养成消费高端大米的习惯，你这样干太冒险了。
1: 反正我就这一个理念啊，纯天然高端原汁原味。再说了，贵点咋了？咱老百姓可以不买，但我们的市场上不能没有。咱中国人的餐桌必须有这号食料做备选。
0: 老郑啊，你这个人啊，我跟你说，
1: 我这个人咋了？你可别放下碗就骂主家。
2: 哎，哥，老少到机场了。
0: 刚好，懒得跟你吵。小马，辛苦你了。再见。
2: 哎，没事儿，再见。
0: 再见。
2: 哥，你这么给人家道个别？
1: 不用。看他那德行，
2: 你
1: 气人！
2: 哎呀，你真是你这臭脾气！那你坐好，我们也出发了。
1: 哎，等等，老少，你小子真的就这样走了？
3: 老郑，这回啊，我赢了，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憋不住要先说话。
1: 神经。
3: 老郑，好兄弟，有时间啊一定来如东。啊，小马还有你。
4: 哎，
3: 如东欢迎你们。
4: 一定去，老少，到时候少不了烦你。
1: 哎，老少，
3: 哎，
1: 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啊。
3: 放心吧，这次啊我一定赢。
1: 咱们走着瞧。
5: 广播剧《重启约定》上集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

0: 天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趋向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4: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7: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7: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

0: 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3: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5: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4: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6: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7: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8: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7: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 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6: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
16: 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0: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9: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

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

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二，儒释道文化交融。胡人统治者推崇儒学，也重视律学与法治建设，按照儒家的标准教育选拔人才，使大量汉人儒生自觉自愿地与这些胡人政权合作，促进了儒释道文化的交融。十六国北朝胡人统治者或亲临蒋氏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宾歌云扰，而文教之盛转盛江东。例如后赵石勒称王后，建社稷，立宗庙，起明堂，辟雍，属汉人为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并且亲临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测试，按成绩给予奖赏。苻坚博学多才艺，谙熟汉人历史典籍，每与群臣论对，常随口引用历史典故，曾巡视太学，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后秦姚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使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他也经常亲临咨议堂，听断疑狱，于时毫无冤制。孝文帝元弘在北魏诸皇帝中汉文化素养最高，史称其雄才大略，经纬天地。据魏书高祖记载，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意览之遍讲，学不失授，叹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游经释义，才早富善，好为文章，诗赋名颂，任性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长也不改一字。北周文帝宇文泰也崇尚儒术，对儒家治国要旨实践明锐。北周武帝宇文邕不仅精于儒学，还通佛道经义，曾两次召集百僚和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在律学与法治上，魏晋实现了重大进展，汉律还存在着律令不分、礼律杂糅的问题，即刑律、行政法规和礼乐制度交错杂糅，在部类划分上界限不清。魏明帝时制成魏律十八篇，将刑法条文内容尽数纳入其中。晋武帝时又制定了太史律二十篇，由此使律的内容集中于刑律，行政制度的内容另行置于令，即禁令四十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质被清晰界定。魏晋律令分途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汉代以来儒法合流趋势之影响，遵循汉魏以来礼法结合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礼的色彩，符合魏晋儒家系统引礼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规定之存留养亲制度，以不盗罪禁同性为婚制度等，体现了法治建设上的胡汉交融。佛教进入中国后，在胡人政权中大为流行，同时与儒家忠孝伦理发生冲突，开启本土化。

中国化的进程。佛教主动与本土儒家、道家思想相适应，借用道教、自然、真人、道等术语翻译佛经概念，如空、佛、菩提等，造成此一时期格义佛教之发展。石勒石虎对西域胡僧佛图澄倍加尊崇，佛图澄用异能方术与因果学说不断劝二十效亡者行德化。鸠摩罗什是这一时期佛教中国化最为关键的人物。鸠摩罗什出身天竺望族，十几岁就已四处讲经，名闻西域诸国。二十岁时受比丘戒，正式成为佛教僧侣。十载，鸠摩罗什倒流西域，生被东川，声望远播中原与江南。401年，鸠摩罗什历经艰辛来到长安，建立一场译佛经数百卷。他和南朝真谛、唐朝玄奘并称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开创了智而不野、简而必易的译译方法，成为佛经汉译的典范，为佛教中国化初奠基础。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富含汉语典雅韵味。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许多都成为佛教文学的精品，如《金刚经》等。此一时期，南北政权隔江分治，但南北佛教交流从未中断。后赵灭亡后，佛图澄弟子道安一路弘法南下襄阳，首次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下庐山东林寺传法，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佛教各大宗派主要在这300年中创立，经过多番曲折，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确立了正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观念与伦理观念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在与佛教竞争中，道教也吸收借鉴了佛教在教义、仪式、僧团组织等方面的经验，结合道家哲学与民间信仰，形成了道教完整的体系。道教并非仅仅是汉人的宗教，其信众还包括胡人、蛮人族群。南蛮、氐、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教影响。道教的初创和传播与长江流域的板顿蛮、盘户蛮、领军蛮有较大的关系。汉末，张鲁居汉中，以轨道教百姓，从人敬信巫习，多往奉之。东汉顺帝时，张陵入巴蜀地区传教，在板顿蛮中传道，经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经营，数十万板顿蛮皈依了道教，巴地成为五斗米道中心。建安20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将从人迁徙关陇地区，五斗米道随之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流播。道教在秦陇地区的氐、羌各族中也有广泛的传播，这可以北魏丽妃周欢道教造像碑为证。碑文中出现的主要供养人题名多为丽妃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关中地区的羌族部落。随着各族群交往的日益深入与密切，佛教、道教成为多族群共享的宗教信仰。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墓葬漆棺画

0: 现了儒教孝行图、汉人氏族形象、东王父、西王母、天河等道教元素和佛教人物形象，以及鲜卑人游牧狩猎图等儒释道多族群文化交融的场面。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相互含化的。鲜卑入主中原，将粗朴的草原文化带入中原农耕文化圈，两种文化激荡碰撞，互相汲取。在文学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晶《敕勒歌》和《木兰辞》等千古绝唱。民歌《敕勒歌》赞美了漠北阴山草原景色与游牧生活，现可见的歌词文本乃东魏时敕勒人胡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其歌本鲜卑语，意为奇言，故其句长短不齐，是用汉语译写北方胡人诗歌较早的优秀作品，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木兰辞》作为汉语五言长诗，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改革，研究正音，睿情文学，在族群交融的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其风格刚健，气概豪迈，词间胡汉、天子、可汗并用，反映了北方各族妇女的英雄气概。北方民歌以其质朴刚劲之风，对文学影响深远，促进了隋唐北方粗犷豪迈、雄奇刚健与现实主义的诗风的发展。在乐舞方面，荣华兼采，胡乐对中原地区影响深远，胡笳、羌笛、琵琶、竖箜篌、羯鼓等胡乐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间广泛流行。晋室南迁后，清商乐发生变化，形成陈良旧乐杂用胡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乐之际的现象。秋词乐和西凉乐对我国北方音乐影响很大，皇亲贵族都酷爱秋词乐舞。北齐文宣帝高阳在演奏秋词乐时，甚至亲自击鼓伴奏。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与北周的《城舞》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艺术结晶，对后世戏剧等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胡舞、胡戏等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很明显。在语言方面，南北汉人日常用语中时而杂有胡语和彝乐之音。在书法方面，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构与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雕刻和绘画艺术上，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画与北朝胡人墓葬壁画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筑风格、青绿山水画风与游牧生活场景、佛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如云冈石窟即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典范，先是凉州僧匠带来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之后是谭耀建议征集全国各地宝像与经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各族群共同创造出云冈石窟这座旷世无双的佛教艺术殿堂。而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融汇了鲜卑、汉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成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此外，北朝胡人墓葬壁画也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大象元年579去世的同州萨宝安家墓，出土有安家的墓志 和一套完整的围屏石榻，围屏上刻着12幅贴金彩绘图像。墓主人安家是从凉州武威迁到关中的安国粟特人，安姓为昭武九姓之一。他最后官至同州，今陕西大荔萨堡。萨堡及商队与聚落的首领兼任宗教领袖。安家的墓志与墓葬壁画反映出他已经高度本地化与华化。如安家墓志载，其先皇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显示他已自认为皇帝子孙。此外还有北周史君墓、北周康业墓等来华粟特人的墓葬信息，也显示了当时多族群文化交融的盛况。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
4: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他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 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重启约定》，监制张云峰、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根据党中央深化东西部协作、探索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江苏省如东县与陕西省南郑区开展了一系列对口协作交流活动。2016年4月，两地在南郑共同举办了一次以水稻机械化种植为主题的交流会。41岁的邵爱国正是如东水稻机械化育秧专家组的一员，他的经验分享赢得了不少掌声。会后还有学员专门到他下榻的地方当面请教。
5: 啊，谁啊？啊，来了来了。
6: 哎，你们是？
7: 邵专家。
6: 邵专家，
7: 打扰您了。啊，我是丰裕农机合作社的马秀苗。
6: 啊，你好。
7: 这个啊，是我表哥。
8: 我也是搞家庭农场的。
6: 啊，
8: 您叫我老郑就行。哎，郑和的郑。
6: 啊。啊，马总啊，郑总，哎，你们找我是
7: 啊？您在会上的讲话实在是太好了，我跟我哥啊还都没听够，想再向您取取经，
8: 还想跟您交个朋友。
7: 嗯，
8: 以后啊，请您多指导，要是还有机会合作，那就更好了。
7: 是啊，
6: 啊，原来是交朋友啊，欢迎欢迎，咱们天下粮农啊，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坐下喽，坐下喽。
8: 好好好。哎，邵专家
6: 啊，
8: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
6: 啊，
7: 对对对，这个啊，就当是我们的补课费了。
6: 啊，马总，郑总，我啊也就是个种粮大户，跟人家科研出身的专家那不能比，你们这个补课费啊，我不能收啊。
7: 别别别，
8: 是
7: 啊，您这话就谦虚了，这样就是我们自家农场产的一点土货而已。
8: 土货。
7: 再说了，我们啊 也不算啥老总，
8: 是不算啥老总，就是这个种水稻的农民，无非呢这个规模大了一点而已。
6: 啊，那这样吧，既然咱们都是农民哥们儿，咱就别见外了啊。小马，
7: 哎，
6: 老郑，
8: 哎，
6: 你们啊，以后就叫我老少就行了。有啥问题啊，随便问啊。
7: 这合适吗？
6: 没什么不合适。
7: 老少。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您知道这个汉中啊是个大盆地，雨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种植的面积上来以后啊，这个晾晒是个大问题。
8: 是啊，所以啊我们也准备建个烘干仓，这样啊育苗栽培烘干销售就能形成产业链了。
6: 这个规划很不错。
7: 你们江苏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你也有自己的烘干车间
6: 啊，
7: 所以啊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烘干技术
6: 啊，
7: 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方面的设备，您看行吗？
6: 啊，原来是这样。没问题，回头啊我就给你们发一些资料，再介绍几家设备厂商给你们认识，怎么样？
7: 太好了。
8: 老少，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6: 啊。老郑，你说，
8: 你这个老毛病咋样了呀？
6: 你说啥？
8: 我说，你在西藏当兵时落下的风湿胃病，这些老毛病好些了没？
6: 哎，老郑，你咋知道这些？
8: 你真认不出我了，
6: 老郑？你是郑云峰？
8: 对呀，老对手，
6: 真是你啊！
8: 是我可想死你了！
6: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刚一进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你眼熟，你现在可是胖多了，我都没敢认。
2: 久别重逢的喜悦让两位老战友激动不已，两人相互拥抱，拍着对方的肩膀，目光中充满感慨。时间仿佛又到了20年前。
9: 同志们，经过3天的大比武，1团的盛爱国，3团的郑云峰，在10项比赛中总分并列第一。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再加赛一次，移动靶标射击，以决出优胜者。

0: 尚爱国三发三十环，郑云峰三发三十环。
1: 看来这两个同志是难以决出高低了。指挥部批准，一团尚爱国，三团郑云峰，两人并列第一。
2: 尚爱国厉害呀！
3: 郑云峰，你也不弱啊，可惜没分出个高低。
2: 好啊，明年一定分个高低。
3: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4: 你呀、啊、倒是没变，尤其这对招风耳，打眼一瞧我就认出来了呀。
3: 哎呀，真是啊。哎，让我算算，1995、2016，21年呀、啊！
4: 哎，
3: 21年都没见了。
4: 21年呀、啊，可不咋的。那时候啊，我们还是20冒头的小伙子。
3: 是啊，
4: 你看，这转眼都成油腻的中年大叔了。
5: 时间啊，就是这样，你一个不留神儿，他嗖的一声就过去了。
3: 是啊，是啊。
4: 哎，秀苗啊，我跟你说啊，这都怪这个老少。这老小子说话不算数，当年的大比武我俩并列第一，约好了下一届再较高下。哎，他可倒好，还没到下一届比武呢，嘿，他可退伍了。
5: 你们俩的事儿啊，我可听我哥给我讲过。那刚来的路上他还念叨呢，说啊，要不是那天决赛他没发挥好，那怎么着也把你超了。
2: 是。
3: 哎呀，我说郑云峰啊，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啊啊。当年啊，我既有个个人赛，又要参加团体科目，那体能消耗太大，不然哎，你凭啥跟我并列第一啊啊。
2: 哎呦，看把你能的，谁还不是团里的尖子呀。
5: 哎呀呀，你们俩，人家都说战友见战友，一生战友老泪流，你俩咋还斗上嘴了？这气氛就不对嘛。
3: 哎呀，啊，行了行了，老郑，我亲爱的老战友，哎，走，我请客，咱们啊边喝边聊，怎么样？
2: 别明天啊你还要讲课呢。
3: 啊，
2: 这样吧，你把我给你的特产打开。
3: 哟，黄酒。
2: 黄酒。你还记得不？
3: 啊，
2: 大比武结束以后啊，我说将来退伍了邀请你来我们老家做客
3: 啊，
2: 请你喝我们这儿的特产黄酒。
3: 对呀、啊、
2: 这今儿啊就给你带来了。
5: 是啊，老少，这可是个好东西
3: 啊，
5: 好喝还不上头呢。
3: 真是太好了。哎，我看啊，咱们今天干喝可不行啊。这样，小马、老郑，我今天啊借花献佛，这茶叶、酱肉、馍馍啥的，咱现在就开封。然后呢，咱是该泡的泡，该吃的吃，怎么样？
2: 就地连环，好得很嘛。
5: 好啊。
3: 来，开始。
2: 来。
6: 几杯黄酒下肚，简单交流了一下近况，邵爱国、郑云峰便生出无限感慨。
2: 哎，对了，老邵
3: 啊，
2: 你这是咋种上水稻的？
3: 哎呀，这说来话长啊。97年我退伍回家，然后呢当保安，跑车、进厂，还贩过水果，我啥活都干过。就这样在外面整整跑了12年啊。
2: 哎呦，那你也是真不容易啊。
5: 哎，老邵，那然后呢？
3: 08年的暴雪你们还记得吗？
2: 当然记得。我们还参与了救灾
3: 啊。
2: 那一年啊真是多灾多难。
3: 是啊，
2: 先是南方的雪灾，后是汶川的地震。
3: 那一年啊，等我赶回家的时候都大年初七了，年都快过完了。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我爸妈 比往年都高兴，我却突然发现他们变老了。就那一瞬间，我这心里头，
4: 兄弟，我理解你。
3: 嗯，
4: 来，
3: 我就想啊，我当初退伍就是为了回来孝敬爸妈的，可这十二年来，我就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跟他们在一起待上几天，真是不孝啊。
5: 老少，
3: 嗯，
5: 你别这么说，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
3: 哎，反正从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我再也不出去了。但是待在家里也得挣钱呀，所以我就帮他们种种地。
5: 嗯，
3: 哎，这一种啊，我就发现了问题。
5: 啥问题？
4: 哎，说说看。
3: 啊，小马，老郑，我们江苏啊，自古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尤其是我们如东啊，那可真是沃野千里啊。可是我种上地之后才发现，种地的人是越来越少，撂荒的地倒是一年更比一年多呀。
5: 嗯，是啊，这也是农村近一二十年的普遍现象。
4: 是啊，
3: 是啊，可我看着心疼呀，那可都是上好的水田，能打多少粮食，种多少蔬菜呀。
4: 小苗啊，
5: 嗯，
4: 这一点我是最能理解他的。我们那个时候啊，在西藏当兵，条件苦，补给也困难。
3: 是啊，
4: 大家做梦都想弄块地，种点蔬菜。
5: 嗯，
3: 兴许啊，就是把我那会儿的梦想一下子激活了吧。我就开始迷上了种地，慢慢的开始流转土地，十亩、二十亩、五十亩。八十亩，后来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啊，一心一意的种水稻。
4: 嘿，老少，看来啊，咱俩是命中注定的老对手啊！我也是一二年走上这条路的。
3: 是吗？老郑，哎，那你讲讲你的故事。
4: 我比你多服役四年。
3: 嗯，
4: 零一年退的伍，回来后啊，政府还给安置了工作。
3: 好，哎。那你后来咋也成了老农了？
4: 我一开始是踏踏实实的在单位上班的，
3: 嗯，
4: 这为了方便还买了一辆小轿车。
3: 哦，那不是挺好的吗？
4: 好啥呀，差点没把我羞死
3: 啊。咋回事？
4: 我买车的时候刚好赶上秋收
3: 啊，
4: 这新车上手这操作还不够熟练，这不小心就开到沟里去了。旁边收水稻的老乡帮忙才给推了出来。哎，感谢他们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他们竟然还用镰刀收割水稻，拽打拖粒儿。
3: 嗯，懂了，跟我一样，瞬间被戳到心窝子了吧。
4: 是啊，我没想到啊，他们还在用那么落后原始的方式生产。哎，我们这儿的地又没有你们如东的规整，零零散散，高高低低，耕种难度大，而且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一茬水稻下来，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5: 我想起来我哥说过，当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小半个村的乡邻都眼泪汪汪的把他送到村口。
4: 是啊，
5: 尤其是推车的那帮人，那热情劲儿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3: 是啊，以前当兵和考上大学一样，村里人啊敲锣打鼓的欢送。
5: 是的，我哥也记得他们的恩情。
3: 嗯，
5: 以前啊每次回来探亲都去各家转转，送上点小礼物，那大家可亲呢。
4: 结果啊，我退伍回来，尤其是买车以后，
2: 大家反倒跟我客气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想，咋了这是？
3: 这个我也懂，乡亲们啊，看你风光了，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不配再跟你亲近了。哎，
2: 你说对喽，我也是那天车掉到沟里之后，才突然明白。
5: 这个沟啊，掉得挺好。
2: 反正啊，那天过后我就把车卖了，然后买了台小型收割机，一亩30块钱，孤寡老人免费帮大家收割。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这一下大家又亲近起来了吧？
2: 那当然，而且啊，我这一下子又找到了在部队时那种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的感觉。所以啊，过后我干脆就把工作辞了，又添了几台其他的农机，就这么开了个农机合作社，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3: 哎，真是挺好的。来，咱俩又成同行了，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2: 不光见面，搞不好啊，咱俩还得竞争呢。
3: 你呀，
5: 是啊，听了你俩的经历啊，我感觉你们啊

0: 就是天生的一对竞争对手。哎，我看啊，你俩干脆重启约定，再比一次。
1: 哦，
2: 再比一次，
3: 再比一次。
0: 嗯，
3: 比什么？
2: 比什么？我看啊，黄九是把你喝醉了，那肯定是比种水稻嘛。
3: 种水稻
2: 啊？
3: 种水稻怎么比啊？
0: 比耕种面积。哎，不，不不不行，比亩产。
3: 啊？
0: 哎，也不对呀、啊，这两个地方的地理条件都不一样。
3: 是啊。
0: 这样比不公平。
2: 哎，
3: 啊，
2: 有了，咱们就比比，看谁先在这个领域拿到国字头荣誉，怎么样？
3: 国字头荣誉，
0: 好主意啊，我给你们俩当见证人。
2: 好，
3: 比就比，谁怕谁呀、啊？
2: 行，那咱们一言为定，碰杯为约，
3: 碰杯为约，
0: 一言为定。
4: 南郑区的交流结束后，专家组按照计划前往汉中其他区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然后搭乘飞机返回汝东。返航前夜，邵爱国给郑云峰打电话告别，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郑云峰已经将车停在了他们下榻的酒店门口。邵爱国颇为感动，却不想郑云峰并不是来送行，而是强掳般的将他又拉回了南郑。
0: 邵专家，到了。
2: 哎，
3: 老邵同志，请下车。
2: 哎呀，我说老郑，你把包给我，我得回汝东了。
3: 不给？哎呀，快走吧你。
2: 你这可是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3: 那你报警。
2: 哎呀，小马，老郑，说真的，这几天我自家的农场也正是出秧苗的关键期，我得回去盯着。哎，像吃喝这种闲事儿，咱以后有的是时间啊。
3: 谁说要请你吃喝了？秀苗，你说的？
0: 我可没有啊。哎，邵专家，我们是请您来实地指导研判，给我们的秧苗看病的。
2: 给秧苗看病？
3: 是啊。就在咱面前这一排大棚啊，都是我们今年培育的秧苗，但是啊，长势都不大好。
0: 就是的，我们主要是种植，要说秧苗培育，那还得是您。
3: 请吧，我的好战友。
2: 行行行，来，走吧。
0: 专家，这边请。
3: 这边请。
2: 你们这秧苗咋就斑秃了？
3: 哎呀，你少说风凉话，让我们看看你的真本事。
2: 嗯，行，我看看啊。哎呀，这秧苗发黄，
3: 嗯，
2: 这整体，哎呀，长势也不齐啊。哎，其他棚也这样吗？
3: 差不多吧。
0: 嗯，
2: 温度计呢？我看看。
0: 啊，在这儿挂着呢，30度正合适。
2: 够了，出苗立针的时候30度。哎，这都两叶了，22到25度才合适。
0: 啊！
3: 哎呀，那快，通风散热。
0: 嗯。
2: 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大或水分不足，还有放风不当，都会让秧苗发黄啊。还有，你们没用氮肥啊？
3: 没有啊。
0: 没有啊。
3: 我们专门种植有机水稻，从来不用化肥。
0: 嗯。
2: 那你们育苗的时候调酸了吗？
3: 也没有。
0: 没有。
2: 难怪你们这秧苗营养不足
0: 啊。哎，老邵，那为啥棚子两边的油气不正常呢？
2: 你看，今年汉中是倒春寒，整体温度低，另外大棚两边温度本身就比中间要低一点。
3: 这个我们也知道、哦、可这也差得太多了吧。
0: 是啊。
2: 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看看你们这大棚两边的挡土。
3: 挡土？
0: 嗯，咋了？好着呢。
2: 盖得太高也太厚，挡了阳光了，所以啊，大棚两边的苗就会出得更晚。
0: 啊！
3: 哎呀，不愧是专家呀。
0: 嗯，
3: 这些细节我们还真没想到。
0: 是啊，
2: 这是个经验问题，回头我把自己编

0: 这个技术手册发给你们，这样你们玉央中常见的问题就基本都能解决了。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可是独家秘籍。哎，顺毛，哎，通知你嫂子，中午啊给她加个菜。
2: 好嘞。
0: 啊，不是不吃饭了吗？不吃闲饭，但是啊，这是你劳动所得。走走走走。
3: 还有下一个棚子，你再看看。我炒菜还得一会儿呢。郑云峰啊，郑云峰，我家的秧苗正出了事儿，我唯你是问。
4: 那我可不管。<笑>
3: 第二天，又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郑云峰才驱车将邵爱国送往机场。可就是这样一对感情深厚的战友，在车上竟然争吵了起来。
0: 前方1公里到达T2航站，老赵，目的地。我再跟你强调一遍，我们主打的就是天然有机污染，用了化肥，那就是欺骗消费者，自毁招牌。
4: 哎呀，可你们的秧苗都已经发黄了，不光要增肥，还要打药治疗病虫害呀。
0: 打药，那更不可能了。
4: 马正，你这可是典型的偏见啊！
0: 哎，这使用化肥农药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只要科学的、合理使用，就不会有残留，不会对人体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老邵，我看你呀，就是一根筋呐。哎，我们不用化肥，可是我们用的有机肥，就地取材，成本便宜，还能保持土壤肥力，咋了吗？
4: 老郑，我也是为了你好。哎，你们这样干啊，效率低，成本高。
0: 将来市场情况也说不准，老百姓谁会买6块钱一斤的大米啊？我们呀，这叫抢占赛道，做的就是高端大米。再说了，我们的大米质量值这个价。哎，
4: 可说到底，咱种水稻也是商业经营啊。而目前老百姓还没有养成消费高端大米的习惯，你这样干。
0: 太冒险了，
5: 反正我就这一个理念，啊，纯天然高端，原汁原味。再说了，贵点咋了？咱老百姓可以不买，但我们的市场上不能没有。咱中国人的餐桌必须有这号食料做备选。
0: 老郑啊，你这个人啊，我跟你说，
6: 我这个人咋了？
0: 你可别放下碗就骂主家。
6: 哎，哥，老邵到机场了。
5: 刚好，懒得跟你吵。小马，辛苦你了。再见。哎，没事儿。再见。哥，你真不给人家道个别？
6: 不用，看他那德行，你气人。哎呀，你真是你这臭脾气。
7: 那你坐好啊，我们也出发了。嘿，等等，老邵，你小子真的就这样走了？哈哈哈哈，老郑，这回啊，我赢了，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憋不住要先说话。哈哈哈哈，神经！哈哈哈哈，老郑，好兄弟。
8: 有时间啊，一定来如东。小马还有你，
9: 哎，如东欢迎你们，
10: 一定去，老邵，到时候少不了烦你。
8: 哎，老邵，
11: 哎，
8: 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啊！
11: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赢，
8: 咱们走着瞧。
3: 广播剧《重启约定》上集播送完了。剧中邵爱国由赵继峰演播，郑云峰由侯汉腾演播，马秀苗由毕颖华演播，于家燕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佳宇。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